0: 为俺要个三件穷嘛，在我压力压力里痛苦。
1: 啊，我这不爱要咋不爱？
0: 哎，路上嘛，菜娘们把菜洗，还能为俺？我娘我要个啥？我娘怕不的。

0: 沙什么呢？如果没人见到喂，
1: 拉萨的，阿萨的阿祖米沃，
0: 阿萨的祖米沃，
1: 拉萨的阿米沃，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米沃，阿萨的阿